0: 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先招商后建设，按需定制厂房。谢塘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打破传统园区先建后招模式，以招商前置为抓手，将企业真实需求深度融入规划设计，让低效地块焕发新活力，为乡镇产业升级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谢塘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的一号楼是一幢双拼厂房，首层挑高达7.8到12米，地面活荷载达2000公斤每平方米，这样的参数在同类厂房中并不多见。绍兴市月兴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为新智园建设与运营成立的国企，公司副总经理赵波告诉记者，一号楼正是响应区外一家企业的特殊需求，地面活荷载与梁柱承重均按重型装备标准放大预留，确保企业入住后拿房即投产。这样的招商前置并非个例，自2025年底起，招商团队就主动上门对炼煮企业配套商、基金孵化到期企业、无自有空间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挨家挨户走访问需，按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实现了从建房子招企业到按需求建厂房的转变。
2: 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商前置工作，那么规划了比较适合于市场的一个产品，那么总共目前规划的是一期项目是35000方建筑面积，那么其中35000方里面有34000方是那个生产性的厂房，总共有6栋厂房，共8个单元，产品类型呢是独栋、双拼和类独栋。
1: 以一期开工为起点，谢塘镇把国企的资本实力、乡镇的属地韧性和小微企业的真实需求焊死在一起，把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乡镇更新路线图真正落到实处，朝着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的目标迈步。
3: 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地块盘活。其次，搭建起新的招商平台，能够引进优质的企业，壮大我们的实体经济。产业起来之后呢，也能带动集镇面貌的更新、配套的提升，实现产业发展和集镇建设的双向赋能。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4: 传统工程监管依靠人力现场巡查，面对人员脱岗、违规变更、资料造假等问题，常常存在监管力量不足、发现问题滞后等短板。今年我区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升级至4.0版本，聚焦4个一致性小切口改革，以数字化手段打通监管堵点，为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装上智慧千里眼。
5: 近日，记者来到区执教中心在建项目现场，项目建设办公室内，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4.0版电子界面映入眼帘，项目进度、人员在岗状态、工程变更、风险预警等各个功能板块清晰呈现，建设、水利、交通等多行业项目数据在此汇总，实现项目情况一屏掌控。相较于旧版本，4.0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智慧监管模型，打通公共资源交易、社保、职业资格等跨部门数据接口，归集招投标、合同、履约全量项目数据，强化 AI 智能解析功能，建立4个一致性自动对比机制，系统可自动识别人员异动、巡查缺位、违规变更等高频风险，发现异常第一时间线上推送预警。现场还接入智慧安全帽、无人机巡检、物联模块，施工现场人员在岗轨迹、安全隐患情况实时回传平台，实现线上智能预警、线下核查处置闭环管理。
6: 以前呢，资料要这么高，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把所有的工程数据都传入到这个监管平台上面去了。那么以后要什么资料，就是从平台里边去提取，非常的方便，一目了然。要哪里可以查哪里，电流证可追溯。
5: 据了解，我区深耕工程建设监管领域多年，自2012年推行双查双保监管机制以来，先后获评省级、国家级社会管理、

0: 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2020年上线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2.0版，实现政府投资、国有建设项目、村级工程标后监管全域覆盖。升级后的4.0平台依托1+3+X+1多层级联动机制与1+4+2制度闭环，开发数十个预警模型，将监管向项目全生命周期延伸，通过线上数字化管控、线下分级监督双轨并行，有效整治转包、违法分包、人员挂靠、虚假考勤等行业顽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扩大平台4.0版项目覆盖范围，用好数字化改革成果，不断完善线上平台加智能设备加线下巡查立体监管模式，持续规范工程市场秩序，护航全区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额约2.7亿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记者在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幢幢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有序分工开展。

0: 刷、配线、安装等作业。据介绍，该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努力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1: 目前我们项目进度呢是，南区、东区、北区呢墙体去做，基本已经完成。粉刷呢在同步的跟进。那么同步的我们安装工程呢，配线、管道、排水管、雨水管等各类局部的正在跟墙体同步的实施跟进，累计完成投资是2.7亿。
0: 完成总形象进度呢40%左右。
2: 据了解，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学校以竺可桢求是精神为内核，办学规模为初中30班，小学24班，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新高地。项目施工方将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1: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紧盯建设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要求，提效率抓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按时、按质建成交付使用。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

0: 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1: Thank you.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注意看。
14: 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
17: 是啊，你孩子啊。
13: 审判。
18: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这太危险了。
1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1: 做自己就好，
2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区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我区持续深耕构建青年人才培育全链条。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有序推进，赋能上虞城市发展。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从乡镇企业到行业先锋，创新驱动多元发展，

0: 近日，上虞区第十届青年人才培育青蓝工程出征仪式顺利举办。作为我区培育本土青年后备力量、引导青年学子返乡建功的特色品牌活动，青蓝工程多年来不断完善培育体系，形成文化浸润、全域联络、成长赋能、返乡建功一体化工作闭环，持续为区域发展汇聚青年力量。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的活动现场。又一批余籍高三学子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全国各地高校，开启求学生活。青蓝工程作为我区培养青年人才的特殊载体，每年邀请优秀学子回潮，搭建起前后辈沟通的桥梁，以真实足迹激励青年砥砺前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2: 仪式上，相关领导致辞寄语，向学子们送上家乡的期许与祝福。导师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经验，传递勉励。优秀毕业生代表登台发言，畅谈成长感悟与求学志向。现场同步设置情景演绎、扬帆仪式及主题访谈环节，以多元形式串联起家乡嘱托与青年理想。在学子踏上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厚植桑梓情怀，鼓舞青年勤学精进、心系故土，始终与家乡发展同频共振。
3: 首先的话，我觉得在第十届青蓝工程这么重要的里程碑，我能够来参加，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荣幸的。然后我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往届优秀的青蓝学子，然后我觉得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作为新届的青蓝学子，应该更加努力的，我以后为家乡做出贡献吧。
4: 我希望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从家乡出发，到外面去求学，要记住我们是上虞人，要为上虞争光。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给所有青年学子种下一颗理想的种子。
2: 近年来，我区立足全区青年人才工作长远布局，以青蓝工程为抓手，搭建起覆盖广泛的在外学子联络网络。按照一城市一联络站、一高校一联络点原则，广泛吸纳余籍学子加入联谊组织，常态化开展乡情交流、学习对接、政策宣讲等活动，打破在外青年与家乡的信息壁垒。同时，联动在外企业家资源，为学子提供职业指导与实践平台，让青年在外求学期间始终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连结。筑牢青年人才储备根基，围绕青年返乡发展需求，全区同步构建起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上虞将青蓝工程与人才招引、创业赋能深度结合，推出涵盖实习实践、就业补贴、创业资助、安居保障的一揽子支持举措，组建专业导师队伍，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全流程指导。与此同时，深挖本土孝德崇文文化底蕴，将文化浸润融入培育全过程，持续强化青年的故土归属感，推动乡情认同转化为建设家乡的行动自觉，青年人才归巢效应持续显现。历经十年沉淀，青蓝工程已成为上虞青年人才工作的特色名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培育机制，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动青年成长与家乡发展双向赋能，共同进步。
0: 作为我区首个 TOD 地标城市商业综合体，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轨道交通邵逸夫医院站规划建设，通过下沉式广场连通地下空间，打造集集中商业、商务办公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综合体，构筑绿色、开放、宜人的城市公共空间。该项目于今年7月20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项目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
2: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桩机、吊机、挖机等大型机械轰鸣运转，20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紧张作业，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一派井然有序的建设景象。由于项目毗邻地铁线路，施工环境复杂，施工单位严格执行临铁施工标准，强化安全管控与技术攻关。当前，项目正在进行地铁连通口的施工作业。
5: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它靠近那个地铁，一个是保护方案，是那个还有那个维护方案，我们做了比较细的。8月底的话，就是一个维护完成，然后打桩的话，就是完成之后，后面接着打下去了。到11月底，就是可能我们那个靠近地铁那一片的那个地下室就土方开挖了。
2: 据介绍。

0: 由于前期持续高温及台风天气，项目施工进度一度受影响。为抢抓建设节点，项目建设方提前统筹谋划，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排布作业计划。在全面完成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与防护加固的基础上，项目已于8月11日全面恢复正常施工。按照工程计划，项目预计本月底启动桩基施工，11月将进入大面积主体施工阶段。
1: 高温的话，我们是一个是响应那个我们那个主管部门号召嘛，就是一个叫工人啊，就是避开高温错峰施工一线的工人。然后因为我们机械上面呢，我们就是帮他们安装了空调，调试好了，所以这个机械是不停工的。然后这个前面是两场雨，这个台风嘛，台风我们是一个准备这个排水措施啊，这个预先做好了，然后这个水泵啊、排水的都做好，然后就是台风过后就马上就恢复施工了，这排了半天水啊，这样子。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总用地面积1675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343.1平方米，包含2栋办公楼、4栋商业楼，共6个建筑单体，配置机动车位458个，预计2028年12月整体完工。建成后将填补我区 TOD 综合体空白，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区域商业能级与城市品质，为剩余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2: 从一家本土乡镇企业起步，到如今在全国拥有4大生产基地、业务布局海内外的制冷装备高新技术企业，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30年来扎根上虞，以技术创新为笔，以多元发展为墨，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这片热土上，书写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故事。
0: 故事始于1996年，彼时的干式制冷还是一家乡镇企业，凭着一股子钻研劲儿，在制冷设备领域默默深耕，完成转制，迎来发展新起点。2009年，公司正式落户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1年。

0: 娘，大娘，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哎，
1: 饿死了！爹，吃饭呢啊！
2: 吃饭，爹，别算了。
0: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还有吗？哼，
1: 呀，
0: 窗户
1: 人家脏点脏点吧。
0: 今天拌饭活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1: 俺还费柴火吗？
3: 那行吧，吃吃。
1: 哎，快坐。

0: 哎，你是不是拿个馍？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咱儿媳妇多懂事啊。 你看看这野菜粥都喝这么香，
1: 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

0: 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吃菜。哎，你吃吃。来，徒弟啊！
1: 哎，
0: 老东家，又收了十份。
1: 老东家。

0: 这是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看着真新鲜啊！可不是嘛，
1: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2: 道别喽，英家的老祖宗啊，赶紧张开眼看看了。
0: 别忙活了，别累着。
3: 没事。
0: 东家。
4: 老爷，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
5: 凤儿，凤儿，
4: 赶紧过来。
5: 您别理他。
4: 没事，俺去看看。哎呦喂，哎呦，亲家来了呀！
5: 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4: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大，花跟洋花都怕她累着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她牲口使啊。哟，
5: 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也轮不到你在这。
4: 呸呀！呸呸呸呸呸呸呸！哎，干活出来人了，小心！呸呸呸！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
6: 俺儿把他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哎，别把钱刀那么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掘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不好生在家里供养着。
4: 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我，这宁雪祥啊，是真心当闺女了。
7: 早问妈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样。
4: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7: 妈呀，说不对吗？
4: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 俺儿八抬大轿啊，贼了吧啦，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啊？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堂西公鸡啊，不带一毛不拔，你还粘。
6: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景鹏最好的十五亩地。
4: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 我更急，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秀芙说了，她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8: 爹，
4: 哎，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8: 我跟那不相干的人打过功夫，爹，不用，大脚。 俺就是掘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捅捅泡泡的日子。

0: 夏迪刚，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被扔在马祖文明馆的时候，俺就再也不是了。
1: 你还知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世宦的命。
2: 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你把胡浩给打齐位了。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挽俺的心来了。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0: 我俺的心来了。
2: 这白眼了，今天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3: 爹，
2: 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3: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十五亩地没了呀，
4: 没了呀。

0: 我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
1: 贴上吧，要俺帮你不？
2: 俺试试。你看看，中了。拿这鸡蛋，这样画画鱼啊，消肿。哎呀，哎呦，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嗯。 你来呀、啊！
0: 俺去帮你看看水。
2: 哎呀，你帮你媳妇儿转，就这么转，拿着转，消肿。
3: 谢谢你啊。哎。

0: 大脚，你滚吧！啊，哦，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
1: 那是因为肿的太厉害了。哎呀，
0: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烧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装得下俺就成。
1: 那行，那俺去找啊。
0: 哎，
1: 你把那个膏药贴上。 出去，哎，对，箱椅子，
0: 嗯。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你过来闻闻，你来，你闻闻，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要巧？
1: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赶紧挑水去，俺要拌饭。
0: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 废了，
2: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
0: 肚子。你造孽了，
3: 爹！
0: 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 好家伙，在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2: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4: 爹，是俺不对。
5: 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6: 走，干嘛去了？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5: 大脚，
6: 哎，
5: 咱们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
6: 呀，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5: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过气去了。
6: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
1: 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子水烧都给您调满水。您爱用哪勺用哪勺，都是清凉凉的水。
7: 秀秀，别理他。哎，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不住食儿呢，还染过那点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
6: 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娘，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哎，这没事儿，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2: 俺跟你一起。
6: 哎呀，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2: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儿俺都不懂，你不能有着俺，你得教俺。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6: 俺是怕你。
2: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6: 你肩膀还没好呢。
2: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8: 慢点儿，哎，靠中间点儿。哎，财主的女儿，对了吗？哎，媳妇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真舍得让他媳妇挑水，是啊，
9: 行吗？
10: 可以。
8: 我说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
9: 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11: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8: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9: 啥？今儿是小韩，小韩胜大韩，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8: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 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冯家就让你妹在他家做牛做马。
9: 爹，
12: 嗯，
9: 那您说咋办呢？
0: 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他老封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儿，您说是不？
1: 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呱，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

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敢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1次2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俺去看看。

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了，这不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你又跑，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你爸爸娘仨放在家里，我们吃啥喝啥，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呀？
1: 你嚷啥嚷？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没吃没喝的，要啥还要啥？
0: 哎，你爹，俺钱到那，你跑吧，我带孩子去跳河去。
2: 哎，疯子咋了？疯子，想跑啊？
3: 不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2: 是是，
3: 俺俩你也没那能耐。筐子，算盆。
2: 哎。
3: 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15个大洋。啊！你老爷，我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就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2: 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
3: 啊？
2: 你还不明白？
3: 俺可是宅心仁厚啊！你要是赖账，俺就像下庄盘龙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不是，
0: 杨老爷，杨老爷，
3: 你再容我几天，俺抓了猪崽儿，养了仨月了，卖了钱马上就给你。啊，马上就，光子，看看。
0: 哎，干啥吧？看啥吧？
4: 是要抢钱吗？走，回家！回家！哎，哎哎哎！
5: 你赶紧还俺东家钱！
2: 什么人啊？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啊？啊？啊？
3: 啊！俺还以为你养个三五十头呢，一头猪！你真是一头猪！
6: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富商的四亩好地。
3: 哦呦，哦呦！别动！
6: 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3: 杨老爷，你放心，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
6: 俺跟你说哈，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29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
3: 杨老爷，杨老爷。
6: 牛老爷，牛老爷，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哎，看啥看？
7: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这来客的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去，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
0: 哎哎，
1: 你咋来了？呀，
0: 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她。
2: 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了关系。
0: 哎，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么事再说。更得瞧瞧他了。
2: 别，
0: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给你们家了。
2: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 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0: 你那也叫讨借呀？
2: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 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了，家里还有两个娃，扎着嘴等着喂呢。
0: 还是还不上钱，就哪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你都给俺免了吧？啊，
3: 二哥，四婶子，
2: 哎，大脚媳妇儿，
3: 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
2: 你帮帮他叔叔婶子啊，
3: 四婶子。哎。 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2: 帮不了嘞。呀，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
1: 老方家，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呐，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那个老天啊，这不能活人了！哎哎哎哎，
2: 咱公爹在的时候。
1: 你们把老人的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你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2: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穷的大脚媳妇儿的，俺不是求二嫂和二哥的。
1: 管你求谁，你忘了你们穷吃仗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
2: 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宋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
0: 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

0: 俺把话撂这儿。哎呀呀呀！走走走走！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来！鞋拿走，拿走！
1: 联手编排俺们，呸！哎呦，哎呦，这啊，没吓坏了吧，孩子？没吓坏了吧？
2: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
1: 没有，俺看得出来。
2: 他也是对逼到绝路上。你在想啥呢？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
1: 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凉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2: 俺们锄地旱，就是靠地活着，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旱。
1: 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
2: 你咋知道啊？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归妖，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归妖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这一件能赚个。
1: 一脚半，好的能赚个两脚。
2: 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脚啊？
1: 那得是打的特别结实又轻巧的。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
2: 俺倒是会，但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姑娘最喜欢的。
1: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2: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说实话。 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1: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2: 有用。
1: 啥用啊？
2: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1: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0: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 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1: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
2: 这就是蓑衣草啊。嗯，现在太干了。
0: 俺用盐碱水沤它个2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知道，啰嗦。哼，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夜
2: 里去看小麦啊？
0: 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融上。
2: 哎，姐，苏苏。
3: 姐，有件事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闷在心里堵得慌。啥事儿啊？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2: 做了啥事儿？
3: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2: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目的，你要看看吧。姐，
3: 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苏苏，
2: 姐怎么会怪你呢？
3: 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4: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老爸，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5: 他们啥时候来啊？
6: 让他们快点来呀！你看，你妈妈再不会要，别！啊，是有点大啊！哎，蛇啊，这是！
7: 别看了，恶心死了，烦！哎呀，太鲜了！
6: 呸！姑姑要真讨厌。
4: 苏苏二小姐，
6: 干啥呀？
4: 不觉得忘了点啥？
6: 俺都忘了是来拉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哎，
4: 俺的错，俺的错。哎，这东西见过吗？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糖。
6: 外国糖？嗯，不会是活的吧？
4: 那不能，那活了，
6: 哎，讨厌。<笑>
4: 尝尝，可好吃了。
6: 俺今天没带钱呢。
4: 送给你的。
8: 算你还是良心。哼。嫂子，信已收到，齐情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6: 啥？不回来过年了？
0: 为啥呀？
1: 不知道。
3: 赶快往下念。
0: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1: 这都是些什么活啊？上绝地汉子家去干啥呀？
0: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1: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杂馓子帮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0: 没了。
1: 没了啊。
0: 还有最后一句，余弟文典敬上。
1: 没提你啊。
0: 他点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哦，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1: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而且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
4: 刘胡子，
5: 老奶奶来了。
1: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6: 是，大奶奶。嗯，
0: 对，好好过年。
3: 哎呀，你这吃的啥呀？快吐了吐了，
0: 俺不吐了，
3: 都黑了。
0: 这是从郭桂英那里买的外国糖。
3: 啥外国糖？
0: 嫂子，
3: 我不吃，我不吃黑了吧唧的，
0: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可好吃。我就是。

0: 大叔，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1: 洋火。哎呦，大雄，你爹买洋火回来了。哟，
2: 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咦，
1: 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 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谢谢爹。哎呀，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哦，来，秀秀试试。
3: 娘，您先试试。
1: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3: 试试。
1: 您试。
3: 试试。
1: 哟，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可是
0: 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1: 好，一会儿火着起来，让大家给你送去啊。走，试试去，走。
3: 那进去试吧。
1: 来，看看，哎。
4: 高兴，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 老伙计，俺告诉你啊，俺觉得秀秀该是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
1: 给你烧完纸，
4: 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来看看你。走吧。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哥哥，我打死你！站住！哎呦，小畜生！
1: 行了，
4: 别别别！
1: 别打死我！亲儿子，亲儿子！
4: 哎呦，消消气儿，哎呀。
5: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进我外拐，三天两头的往费大肚子家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饿饿死嘞？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
1: 家里厅里都是把好手，他想住俺的门儿，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玉婶子，
5: 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
1: 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
5: 还是个恶老，他呀好不了了。
1: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谁都知道。这娶回来就是您的人了。费大
5: 肚子要再这么揽下去，啊，那都是他的自个儿带着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1: 话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 你说俺受得了不？
5: 要这样的话，您倒是就来俺家，俺跟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笑>
1: 走走走，回家回家。
5: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笑>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吃捡的多。
1: 你看，哎，省着点儿，也够喝了三天了。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0: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你跟挠痒一样，早就习惯了。
1: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我看看。
0: 俺娘她追不上。
1: 哎呀，我看看，能，知道吗？
0: 知道了，咋的？俺爬上看啊。英子，哎，你每次带我这玉米吃，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
1: 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0: 那俺这孝心不白净了。
2: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哎，
0: 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啊！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使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给你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1: 谁稀罕？哎，
2: 来，俺背你上。
1: 啊，不要！
2: 哎，上不来就小时候也。
1: 不要，
2: 俺自己走。
1: 来，
2: 啊，
1: 哎呀，
2: 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1: 好运。

0: 啊，您呢？啊？冯四儿，冯四儿，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里，接着敲。
2: 冯四儿，冯四儿，
0: 好像怎么也，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

0: 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
1: 300米的一个工人骨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
2: 我们差不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力量
4: 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
1: 企业真实需求，深度融入规划设计，让低效地块焕发新活力，为乡镇产业升级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谢塘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的一号楼是一幢双拼厂房，首层挑高达7.8到12米，地面活荷载达2000公斤每平方米，这样的参数在同类厂房中并不多见。绍兴市月兴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为新智园建设与运营成立的国企，公司副总经理赵波告诉记者，一号楼正是响应区外一家企业的特殊需求，地面活荷载与梁柱承重均按重型装备标准放大预留，确保企业入住后拿房即投产。这样的招商前置并非个例，自2025年底起，招商团队就主动上门，对炼煮企业配套商、基金孵化到期企业、无自有空间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挨家挨户走访问需，按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实现了从建房子招企业到按需求建厂房的转变。
2: 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商前置工作，那么规划了比较适合于市场的一个产品，那么总共目前规划的是一期项目是35000方建筑面积，那么其中35000方里面有34000方是那个生产性的厂房，总共有6栋厂房，共8个单元，产品类型呢是独栋、双拼和类独栋。
1: 以一期开工为起点，谢塘镇把国企的资本实力、乡镇的属地韧性和小微企业的真实需求焊死在一起，把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乡镇更新路线图真正落到实处，朝着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的目标迈步。
3: 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地块盘活。其次，搭建起新的招商平台，能够引进优质的企业，壮大我们的实体经济。产业起来之后呢，也能带动集镇面貌的更新、配套的提升，实现产业发展和集镇建设的双向赋能。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4: 传统工程监管依靠人力现场巡查，面对人员脱岗、违规变更、资料造假等问题，常常存在监管力量不足、发现问题滞后等短板。今年我区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升级至4.0版本，聚焦4个一致性小切口改革，以数字化手段打通监管堵点，为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装上智慧千里眼。
5: 近日，记者来到区执教中心在建项目现场，项目建设办公室内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4.0版电子界面映入眼帘，项目进度、人员在岗状态、工程变更、风险预警等各个功能板块清晰呈现，建设、水利、交通等多行业项目数据在此汇总，实现项目情况一屏掌控。相较于旧版本，4.0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智慧监管模型，打通公共资源交易、社保、职业资格等跨部门数据接口，归集招投标、合同、履约全量项目数据，强化 AI 智能解析功能，建立4个一致性自动对比机制，系统可自动识别人员异动、巡查缺位、违规变更等高频风险，发现异常第一时间线上推送预警。现场还接入智慧安全帽、无人机巡检、物联模块，施工现场人员在岗轨迹、安全隐患情况实时回传平台，实现线上智能预警、线下核查处置闭环管理。
6: 以前呢，资料啊这么高，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把所有的工程数据都传入到这个监管平台上面去了。那么以后要什么资料，就是从平台里边去汲取，非常的方便，一目了然。要哪里可以查哪里，电流证可追溯。
5: 据了解，我区深耕工程建设监管领域多年，自2012年推行双查双保监管机制以来，先后获评省级、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2020年上线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2.0版，实现政府投资、国有。

0: 建设项目、村级工程标后监管全域覆盖。升级后的 4.0 平台依托一加三加 X 加一多层级联动机制与一加四加二制度闭环，开发数十个预警模型，将监管向项目全生命周期延伸。通过线上数字化管控、线下分级监督双轨并行，有效整治转包、违法分包、人员挂靠、虚假考勤等行业顽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扩大平台 4.0 版项目覆盖范围，用好数字化改革成果，不断完善线上平台加智能设备加线下巡查立体监管模式，持续规范工程市场秩序，护航全区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额约2.7亿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记者在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幢幢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有序分工，开展着内墙粉刷、配线安装等作业。据介绍，该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努力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2: 目前我们项目进度呢是，南区、东区、北区呢墙体切做，基本已经完成，粉刷呢在同步的跟进，那么同步的我们安装工程呢，配线、管道、排水管、雨水管等各类局部的正在跟墙体同步的实施跟进，累计完成投资是2.7个亿。完成总形象进度呢53%左右。
1: 据了解，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学校以竺可桢求是精神为内核，办学规模为初中30班、小学24班，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新高地。项目施工方将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2: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紧盯建设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要求，提效率、抓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按时、按责建成交付使用。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八区整合了上虞十二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区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举行，我区持续深耕构建青年人才培育全链条。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有序推进，赋能剩余城市发展。浙江干式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从乡镇企业到行业先锋，创新驱动多元发展。近日，上虞区第十届青年人才培育青蓝工程出征仪式顺利举办。作为我区培育本土青年后备力量、引导青年学子返乡建功的特色品牌活动，青蓝工程多年来不断完善培育体系，形成文化浸润、全域联络、成长赋能、返乡建功一体化工作闭环，持续为区域发展汇聚青年力量。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第十届青蓝工程出征仪式的活动现场，又一批于籍高三学子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全国各地高校，开启求学生活。青蓝工程作为我区培养青年人才的特殊载体，每年邀请优秀学子回潮，搭建起前后辈沟通的桥梁，以真实足迹激励青年砥砺前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
2: 仪式上，相关领导致辞寄语，向学子们送上家乡的期许与祝福。导师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享经验，传递勉励。优秀毕业生代表登台发言，畅谈成长感悟与求学志向。现场同步设置情景演绎、扬帆仪式及主题访谈环节，以多元形式串联起家乡嘱托与青年理想。在学子踏上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厚植桑梓情怀，鼓舞青年勤学精进、心系故土，始终与家乡发展同频共振。
3: 首先的话，我觉得在第十届青蓝工程这么重要的里程碑，我能够来参加，我个人感觉是非常荣幸的。然后我在这边也看到了很多往届优秀的青蓝学子，然后我觉得应该以他们为榜样，作为新届的青蓝学子，应该更加努力的，我以后为家乡做出贡献吧。
4: 我希望啊，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从家乡出发，到外面去求学，要记住我们是上虞人，要为上虞争光。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给所有青年学子种下一颗一乡

0: 宗旨。
1: 近年来，我区立足全区青年人才工作长远布局，以青蓝工程为抓手，搭建起覆盖广泛的在外学子联络网络。按照一城市一联络站、一高校一联络点原则，广泛吸纳余籍学子加入联谊组织，常态化开展乡情交流、学习对接、政策宣讲等活动，打破在外青年与家乡的信息壁垒。同时，联动在外企业家资源，为学子提供职业指导与实践平台，让青年在外求学期间始终保持与家乡的紧密连结，筑牢青年人才储备根基。围绕青年返乡发展需求，全区同步构建起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剩余将青蓝工程与人才招引、创业赋能深度结合，推出涵盖实习实践、就业补贴、创业资助、安居保障的一揽子支持举措，组建专业导师队伍，为返乡创业青年提供全流程指导。与此同时，深挖本土孝德崇文文化底蕴，将文化浸润融入培育全过程，持续强化青年的故土归属感，推动乡情认同转化为建设家乡的行动自觉，青年人才归巢效应持续显现。历经十年沉淀，青蓝工程已成为剩余青年人才工作的特色名片。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培育机制，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动青年成长与家乡发展双向赋能，共同进步。
2: 作为我区首个 TOD 地标城市商业综合体，地铁 TOD 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轨道交通邵逸夫医院站规划建设，通过下沉式广场连通，构筑绿色开放宜人的城市公共空间。
3: 你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帷幕。天津一中队一路走来，也是从小组赛一直打到了全国总决赛，一路走来他们披荆斩棘，虽然没能取得最终的冠军，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们虽败犹荣。在这一刻，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天津一中队，祝贺他们。界的认可，更是对他们今后排球之梦的一种鼓励，也祝愿我们的每一位运动员在排球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飞越高。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冠军的获得者，北京八中队我们的女将们登场。

0: 你大四了，心思往正地方放一放啊！还不够吗？小家伙，别画了，走，跟我去打球。
1: 朵朵已经跟我打过了，试过了，说我没有这个天赋，我也不想打了。
0: 刚打都不会，来呀，练练就会了。走走走，
1: 求你老高，你放弃我好不好？不，你要真的想证明你比陈蔚兰强，你去找他一对一，你别再惹我了，我真怕了。
0: 我比他强，还需要证明吗？
1: 那人家好歹也是打败过朗月亭的人。
0: 他那是运气好，是他赢了比赛。 那MVP
1: 是谁的？朗月亭的。陈蔚兰到底不是没进过国青队吗？哎，你说到这儿，我刚好想问你，你不想进国青队啊？
0: 你问这个干嘛？
1: 不是，你看我身边的打沙牌的，还有那些打排球的，都是奔着国青队去的。而且以你的实力，我觉得进国青队完全没有问题。
0: 我不想，国青队有什么好的？
1: 你女神朗月亭不也在那儿吗？
0: 还是他无数。
1: 不是，你那天不还去北京找他来着吗？
0: 跟他无关。

0: 怎么了，老乡？最近没精打采的，又跟燕小青冷战了？听哥一句劝吧，单身一直爽，恋爱火葬场。就因为咱俩北京打架那件事，燕小青给我冷战好几天了，我怎么跟他道歉，他都不理我。
1: 不是，你又没做错什么，有什么好道歉的？
0: 怪不得你单身，有时候认错，不是认错。
2: 它是一种战术，你懂吗？就有时候你怎么会做错？
3: 你还是待着吧。
4: 给你的处分是没有错的，就是这个处分轻重的问题。就算你现在把事实全部都理清楚了，你依然会被禁赛一段时间的。你是个男子汉，做过的事情就要承担责任。道歉是对你自己负责。
3: 教练。 教练，他要被禁赛多久啊？半年。教练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和他私底下解决就行了。如果放在学校的层面上来，这处分有点重，因为他已经给我道过歉了。哎，
0: 陈蔚兰。
3: 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我想着你要是被禁个一两天也就算了，近半年帮帮你呗。学校现在是没有证据，要是有证据，王教练也能帮你。
0: 他，我也没抱多大希望。哎，我问你啊。

0: 我不信他，兄弟，现在不是你信不信他的事儿了，咱俩就去学校面前，咱俩道个歉，这事儿就翻篇了。我们道不了歉，就算要道歉，要先抓到那个害了我们的人之后再说。
1: 你不是说带我去招新吗？那边我看可热闹了，你带我来这么偏僻的地方干嘛？
2: 你不是飞沙排队莫属吗？嗯，你看这儿。哎，
0: 老高。
2: 高科学长，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儿？那个沙排队是在这里报名吗？
0: 找他。
2: 老高。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是加入我们沙排队了。
1: 真的呀？那我就可以跟高贺学长打球了，对不对？
0: 都回去休息吧。
1: 行，谢谢学长，
2: 拜拜。
0: 明天别忘了来训练啊。
1: 好嘞，明天见，
2: 拜拜。
0: 拜拜，小女儿打得不错啊。
3: 中午一起吃饭吧。
0: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小惊着。
2: 哎呦，妻管严吧。
3: 拜拜，
0: 拜拜拜拜。
3: 今天招新怎么样？
2: 还行吧，这么多女孩中就选出来一个。
3: 一个，那也算是个好的开始吧。
2: 嗯，也是。
3: 咱们去吃饭吧。
2: 走，
3: 走吧。
0: 小静，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4: 教务叫我过去，说我学分没修够，那选修课已经结束了，我怎么办啊？
0: 这么坑啊？差多少分？
4: 就四分，其实选一门就够了。
0: 那要不这样吧，你来我们沙排队呗。
4: 你不务正业，能不能别伤着我？
0: 你忘了咱们学校参加社团活动那是加学分的，我给你安排一个沙排队队长，那你学分不就够了吗？
4: 真的假的？打沙排这么好呢？
0: 嗯。
4: 哎，那我叫上我宿舍西西吧，他学分也没修够。
0: 啊，就那细皮嫩肉、娇滴滴那个，他能行吗？
4: 人家打得很好的，行吗？你忘了，他前男友也是打沙排的。
0: 不是前男友？
4: 嗯。
0: 他什么时候分手的？
4: 你很关心嘛？人家什么时候分手的？
0: 不关心，不关心，不关心。那这样，明天呢，咱们俩沙排社集合。
4: 好嘞。
1: 朵朵啊，高哥学长平时会来参加训练吗？
2: 你就放心吧，只要你好好训练，我觉得一定会引起高哥的注意。
1: 嗯，那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去你宿舍找你，教教我沙排的基础知识呀？
2: 可以，你可以直接来找我，但是今天晚上可能不行，我要回家给家里帮忙。
1: 真羡慕你可以回家。哎，你知道吗？我们宿舍闹鬼。
2: 闹鬼？
1: 嗯。就在东侧的那个洗手间，总是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可瘆人了。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不会是幻听吧？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吓人。
2: 啊，天哪！爸妈，我回来了。
5: 哎，你这不上课怎么跑回来了？
2: 帮你们干活啊。
5: 哎，正好你把这招聘启事给我贴门口去。
2: 招聘启事？不是我们都把人辞了怎么还招聘啊？
6: 你上学去了就剩我们俩，想累死我们。
5: 别听你爸瞎说，前两天啊那个派出所来找过我们了，说那个骗子找着了，但是只能还我们一小部分钱。我跟你爸合计，不行我们就找个小时工，正好二楼这不还空着呢吗？我们包吃包住还能省点钱。
2: 也行，那我就在学校里发发信息什么的，我估计大学生想兼职的还挺多的。
5: 好啊，
2: 那我贴这个去了啊。
5: 我让你把围裙给系上了。来来来，哎，把腿放下。

0: 这不朵朵家烧烤店吗？召见之声啊。
1: 怎么样？
0: 你一会儿把这个发给我。
1: 哎呀，你不得报答报答我呀？
0: 报答你？我报答你？哎、
1: 行，别闹，跟你聊点正事儿。嗯，想不想去啊？
0: 我当然想去。我跟你讲，这兼职绝对是我的。
1: 你当过服务生吗？
0: 没有。
1: 没有，你哪来的底气啊？
0: 不是，朵朵家不是烧烤店吗？我觉得烧烤店的服务生应该不难干吧。
1: 哎呦，也不难干吧，刚才的底气又没了。
0: 这不强哥最近的求职生涯不是也遭遇了滑铁卢吗？我这也有点紧张。
1: 没事儿，烧烤店嘛，毕竟不是五星级酒店，但是你要注意，千万别给人上错菜了。
0: 上错菜怎么可能？
1: 别小看上菜，你要记住每一桌点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点的特别多，你要上错了，那人骂你，你还得赔人钱。
0: 老高，你是忘了我的专业吗？我连药名都记不错，上个菜怎么可能上错？
1: 哎呀，行，上不错，爱情的力量。
0: 帮我带份饭啊！
1: 哎，
2: 少年，你跑我这儿来捣什么乱？回去上学去。
0: 不是李叔，我没有来捣乱啊。
3: 你叔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俩这两天啊，正为这事发愁呢。哎，你来的正好，你问问你同学有没有愿意搞兼职的，过来来我们这儿帮忙啊。
0: 阿姨，我真的是来应聘的。
2: 你说你一个学医的，你不拿手术刀跑我这儿来拿菜刀，你开什么玩笑？
0: 李叔，正是因为我拿过手术刀，我才知道横切牛羊竖切猪，手起刀落筋膜除。
3: 可以啊，这嘴皮子，回头给阿姨张罗张罗生意啊。
0: 你放心吧，阿姨，我还会唱歌呢，135店门口唱歌还能拉客呢。
2: 唱歌就算了，你先切切肉串串串我看看。
0: 行嘞，
3: 来把围裙系上，别把你的小漂亮衣服给弄脏了。
0: 谢谢阿姨。
3: 戴个手套。
0: 好嘞。嗯，这个肉对吧？
2: 嗯，切那个。
3: 少年，
0: 嗯，
3: 你不怕烟熏火燎的吧？
0: 喜欢这烟火气息。
3: 小心点，
0: 哎，
3: 肩那块儿。
2: 我这儿一星期工作4天，嗯，工资按小时计算，晚上比较忙，5点到12点，嗯，你不养生吧？
0: 我不养生，而且科学证明，叫快乐熬夜有助于身体健康。
3: 哦，
0: 嗯，那李叔，你觉得我行吗？
2: 行吧，那你就先在我这干，如果你干得好的话，给你加工资。
3: 嗯，
0: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但我有个小请求，就因为咱们店不是会工作到晚上12点吗？这周末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周一到周五这个点我们宿舍关门了就……
3: 哎，没事没事，您这二楼空着呢，回头阿姨给你收拾个房间出来啊。
0: 真的呀？
3: 嗯。哎，你先忙啊。
0: 嗯，行。
3: 你先忙。
4: 急什么？
3: 不是，人家孩子提的要求合理呀。
2: 合理什么？朵朵住3楼，咱们住1楼，让他住2楼。
3: 哦，你是担心咱家朵朵吧？不过我看这孩子吧，倒有一表人才。我听说啊，这学医的以后挣的可多了。这
4: 说什么呢你？
3: 我觉得你就没事瞎想，人家孩子说不定就想锻炼锻炼呢。咱不是也在这住着呢吗？我看着他啊。少年，
0: 哎，
3: 走，阿姨带你熟悉熟悉去。
0: 好嘞。
3: 哎，把手套摘了。
0: 好，
3: 走。
5: 大家放松一下啊，

0: 简单说两句，今天的训练呢，我看了，各位的表现都非常好，态度很积极，动作也相对规范，希望各位继续保持。但是今天，我要着重表扬一位同学，就是陈蔚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她训练的状态，她在打球的时候呢，心无旁骛，势如破竹，打排球就是要有这种狠劲儿和拼劲儿。陈蔚兰同学呢，起点相对较高。 但是他在训练当中啊，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这一点，你们所有人都要向他学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教练。
0: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排球馆的钥匙交给陈蔚兰同学来保管。啊，
2: 什么情况？
0: 因为只有这样呢，
3: 我是队长才能拿。
0: 除了在晚上睡觉的时间，其他的时候，
4: 没关系，我有球队。
0: 都可以很灵活地安排自己的训练。那其他同学呢？ 想要在非训练的时间加练的，也可以找他去拿钥匙，好吧？
2: 嗯，好，知道了。
0: 雪薇啊，你身为队长，表现也很优秀，但是在这次的考核当中呢，你比陈蔚兰的分数稍稍低了那么一点点，啊，还有文心，你给雪薇的成绩是差不多的，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追赶上，好吧？
2: 好的，教练。
0: 嗯，好。
2: 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些，大家可以休息了，解散。蔚兰，恭喜你拿到了钥匙，以后没事可以多带我们练一练。还有文心，再找时间。
0: 蔚兰，你来一下。什么意思啊？蔚兰啊，我看你经常一个人训练。 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一起呢？是不是刚来还不熟？还是你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说。我就是平时一个人训练惯了，不太习惯跟别人一起。哼，我看过你在八中的训练视频，你打球挺有天赋的，而且训练也刻苦。但是有一点，蔚兰，你性格太独立了。排球是个团队运动。
2: 如果你能够跟其他队员一起互相帮助，在一起训练，共同提高的话，我觉得你是前途无量的，甚至你可以打进国青队的。
0: 我尽量吧。嗯，想想我说的话，蔚兰，啊，
2: 谢谢王教练，
0: 回去吧。
2: 谢谢。
5: 妈，爸，我回来了。啊，嗯，我晚上学校有些事儿，我就不回来帮忙了啊。哦，
6: 哎，给我。
5: 哎，你别上手了，你甭管了啊。我们都已经招着人了。
6: 招着人了？人在哪儿呢？我看看。
5: 阿姨，我给你端回来了。哎，朵朵，你回来了。
6: 怎么是你啊？
5: 李叔，你帮我把它刷子拿给我吧。
6: 嗯。
5: 我是来接纸的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哎，谢谢叔。
6: 学校不是很多课吗？你这忙得过来吗？哎，
7: 这都不是事儿。
6: 什么不是事儿？我跟你说，你到时候挂科了，你就怪我。
5: 别过动。如果咱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必然要挂科，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我。
6: 哎，阿姨，您看他这个没开口的，我就沿着这个边刷可以吧？
7: 行，挺好的。哎，好嘞。
6: 爸，他那样子是干活的吗？他干不了这活啊。
7: 活干得好着呢。
6: 还能帮我按按腿，比你强多了。
5: 爸，叔，今儿按的腿还行吧？
7: 舒服。
5: 那一会儿再给你揉揉肩吧。
7: 不用不用，我就按腿就行了。
6: 妈，
5: 合着你说少年就是你找来那人啊？
6: 啊，
5: 我跟你爸都觉得比小张强多了，关键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是吧，少年？<笑>哎，叔，他这个里边开口了，刷不到里边。
7: 再涮涮，
5: 用水是吧？
7: 嗯，
5: 好。

0: 不是朵朵，不是因为我来你家打工，你生气了呀？
1: 怎么可能生气啊？我就是觉得有点不适应。
0: 这有什么不适应的呀？
1: 我不是还欠你钱吗？本身就欠你钱了，然后你学校又这么忙，你还跑过来打工，我就是觉得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0: 我来你家店里打工，不但能锻炼我自己，还有人给我发工资，你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
1: 对啊，你又不是不挣钱，你也挣钱，然后你又吃我们家住我们家，那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越欠越多了呢？
0: 哎，不是，我听你这话这意思，怎么怎么着你就不发工资了？我跟你讲，这一码归一码啊。
1: 怎么可能不发你工资啊？不仅发你工资，说真的，那笔钱我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0: 那个钱我真的不着急要，再说我现在跟你爸妈可是一伙的，我还怕你不还我钱。
2: 少年，
0: 哎，
2: 把那个生蚝拿过来刷一下。
0: 哎，好嘞，来了，我拿个刷子。怎么样，你妈是不是都不叫你？来了。

0: 陈蔚兰，哎，不是，你怎么在这儿打沙排啊？你不会是要加入我们沙排队吧？没有啊，我来你这儿练会儿球，行吗？借你场地用用。哦，可以啊，你随便练，你随便练。你这晚上都不睡觉的吗？这么刻苦的训练啊？
1: 我每天晚上都练啊，每天晚上都在宿舍楼下练。被人投诉说我吵，我就换个地儿呗。
0: 宿舍楼下，
2: 我们宿舍闹鬼。
3: 闹鬼？
2: 嗯，就在东侧那个洗手间，总是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可瘆人了。
0: 哦，所以那个咚咚咚的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杨景轩跟我说宿舍闹鬼，搞半天你就是那个鬼。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是你在那儿练的呀？
1: 不是，你说那声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天天都在练。嗯。

0: 你干嘛呀？嗯，
1: 我就觉得你那个动作特别好，我可以学习一下。打扰了，你继续练，你继续练。我觉得陈蔚兰是天才少女是有原因的，大晚上的还在这训练呢。

0: 哎，老高，朵朵给我发微信，说陈蔚兰现在每天都在练球。
1: 真的假的？
0: 不是我骗你干嘛？你看人家，陈蔚兰跟他说练球每天要练12个小时，这天才少女到底是不一样了。
1: 哎，我记得教练不是把体育馆钥匙给他了吗？他怎么不去体育馆练啊？
0: 我上哪知道呀？

0: 你去跑步了？啊！昨天训练量这么大，你还去跑步？早上真是天赋异禀。哪有天赋异禀啊？就看自己努不努力了。
1: 我也在这儿复习呢，好吗？你看这个，来来。
0: 什么呀？
1: 我爸说呀。
0: 我们比赛呢，还是训练呢，都最好录一个视频，这样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哦。哎，嗯，我那天用左手扣球了吗？我平时都用右手扣球啊。
1: 我是用前置拍的，前置不是镜像吗？反的。嗯。我觉得我这个。 腿部的力量是支撑我起跳的，但是我手臂的力量还不太够啊。
0: 你加油啊，加油！
1: 哦，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出去会儿。

0: 这是谁啊？哎，这也太明显了！哟，都在呢。哎，
1: 学长。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严小青，然后这位是她的闺蜜莫西西。
2: Hello，
1: 从今天开始呢，他们就正式加入咱们的沙排队了。哦，欢迎！行啊，老夏，为了沙排队下血本了吧？哎，这个
2: 高哥嘛，沙排男神。哎，
1: 行了行了，别开我玩笑了，快坐吧，快坐。
0: 行坐行坐。
1: 哎，对了，我给你们两个介绍一下啊，这是李国朵，这是杨景璇，他们是咱们的新队员。
2: 师姐好，我是大一的新生李国朵，我是运动康复专业的，我从小就喜欢打沙排。嗯，师姐们好，我是大一中文系的新生，之前没有打过沙排，刚加入，挺好。
1: 坐吧坐吧。
0: 那边那位就不用介绍了吧？
2: 哎，聊过聊过。
1: 没错，吉祥物。
2: 吉祥物。
0: 行，
2: 现在介绍完了，咱们就打一场比赛呗。好啊，队长，那我跟谁搭档啊？你就。
3: 积分吧，
2: 我积分。不是，队长，我也想打沙排，我能不能也上场打两下啊？
4: 这个小姑娘今天就先见习吧。
2: 哎，高哥，你们两个男孩属于力量型，占优势的呀。我看这个小裴还挺想打的，要不我们跟他打？
1: 我无所谓啊，老夏定吧。
4: 行，太好了。不过输了的话。 有惩罚的，什么惩罚呀？嗯，我正好在写论文，需要一点资料。如果你们输了的话，我开一张书单给你，你帮我从图书馆拿来呗。小
2: case 没问题。哎，那两位师姐，那如果你们俩要是输了的话，哟，小朋友口气很狂哦。是啊，好吧，如果我们输了的话。
1: 我就把女排队长的位置让给你，怎么样？哎呦，
2: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师姐了。
1: 行了，那大家准备一下吧。
2: 走，没问题，来吧，走，走。
5: 喂，兰兰，我现在在店门口呢。
6: 怎么样？
5: 监控我看了，他们说那天监控坏了。
6: 那。

0: 哎，喂，这个视频跟网上那些差别不大呀，就是感觉稍微完整一些。嗯，你看网上那视频，它的表是戴左手还是右手啊？
1: 不对呀，我的表应该一直在右手呀。嗯，今天打得爽吧？哎，够不够意思嘛？我可是没拆台啊，说好了三件衣服。
2: 哎，你这也太狠了吧！我还得给小晶洗衣服呢。
1: 你那不是应该的吗？
2: 我怎么都应该。
0: 高哥，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那天晚上我拿我手机拍的，你再看看网上的。
1: 有什么问题吗？
3: 咋了？
0: 拿着对比一下。

0: 这是什么羊啊？这是反的。所以我跟你说，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我传的。嗯，是是是，确实不是你传的。那能是谁啊？我也想知道是谁，反正这事跟我没关系吧？
1: 哎，这事儿虽然是我的事儿，但是也影响到你了，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
0: 所以我这不是也在长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请你以后别再烦我了，好吗？

0: 这都什么书啊？写个论文这么多书，还是让景轩来帮我。这毕竟……哎，陈佩兰，这么巧？
1: 嗯，我来回书。你这是什么？修双学位啊？
0: 你别开我玩笑啊！我这是办小晶姐姐的书。
1: 小晶的书怎么你来办啊？
0: 我们内部比赛我输了，愿赌服输呗。
1: 输了哈，正常。
0: 哎，陈美兰，我不要面子的呀。我不就想着刚好可以锻炼一下嘛，我就同意了。
1: 嗯，搬书锻炼脑子？
0: 搬书锻炼臂力呀。你看这样不就更好得到很好的锻炼？你昨天不是跟我说我力量不够吗？那我这不听你的，锻炼一下吗？
1: 我跟你说啊，锻炼得有规划，你这么点书啊，重量是不够的，我再给你加点，怎么样？
0: So easy。 哎，陈老师，你是一个老运动员了，你经验那么丰富，能不能有空来指导我一下？我们沙排队呢刚好缺一个教练。
1: 沙排我又没打过，我天天这室内打比赛还忙不过来呢，我还打沙排？来，你加油训练啊！
0: 陈
1: 美兰，好好练，好好练，好好练！
0: 哎，陈美兰，
1: 帮我都收好了啊！
0: 哎呀，我在这累够呛，你在那儿潇洒自在，怎么就这么的不公平啊？
2: 累死我了！
3: 我在看你之前传给我的视频，先前输球都是因为我。我想恶补一下关于沙排的知识。
0: 我觉得理论知识好说，基础动作也好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缺少一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我们，这样我们至少不会走弯路。
3: 教练？我听说

0: 现在排球队的教练王东之前是沙排队的教练，不如我们去请教一下他吧。好主意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陈蔚兰肯定没那么简单。别看她平时不怎么说话，她心眼比谁都重。我也觉得。她这刚来不到一个月，王教练、校长就那么喜欢她。还有，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男神高歌。
1: 都整天围着他转，
2: 高俊威他们认识吗？
1: 对啊，再这么下去，我们后几年恐怕连上场的机会都很难有了。
3: 那我们不白练了？
1: 就是啊，队长，那咱怎么办啊？这样，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会故意让他扣一个球，然后我摔倒。
4: 抛球是基础，
1: 发球发稳了啊，用点力。
4: 我的。
1: 用点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上次你跟我一组就这样，这队内训练你这一下手这么重吗？
3: 不是你们自己注意力不集中，你还怪我？
4: 你自己伤人，你还有理了是吧？
5: 得道歉了。
6: 道歉吧。
7: 行了，别说了。
8: 宋雪薇受伤了，
7: 你应该跟她道歉。
9: 如果刚才这个球真的是我的失误，那我一定给他道歉。
10: 教练，没关系，陈蔚兰她也许不是故意的吧？
11: 教练，蔚兰刚才是正常扣球，的确是她没有注意。
12: 文心，你胡说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看着呢。
13: 我没有
12: 胡说。
13: 我问你。
1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
14: 我说的是真话。
3: 行了，陈蔚兰啊，他已经受伤了，你应该跟他道歉。
12: 快点道歉，道歉，道歉，
3: 陈蔚兰啊，你这种态度，下一场我没法安排你上场的。
12: 就他们这种训练态度，你下一场想让我上场，我还不稀罕。
3: 说什么呢？
15: 陈蔚兰。
3: 什么态度这是？宋雪薇边上休息，慢点啊！慢慢走。蔚兰，哎，你怎么不训练了？这种排球队根本就不是训练的地儿。怎么了？雪薇啊，你回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不用训练了。 如果你这边伤还是不好的话，我让张希带你去校医院看一下。
12: 好，
16: 放心吧，教练。
3: 今天就这样吧，解散。
17: 谢谢教练。
18: 队长，队长，
19: 没事吧？没事，
20: 学姐。

0: 队长，你这球打得可真准啊！你干嘛？还不是托你的福呀，让我们大家早中晚，连暑假都要来加练。
1: 我让大家努力训练，我有什么错吗？
0: 你刚才不是挺英雄的吗？想出头不是？怎么，现在有点怕了？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你们觉得他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2: 不是。
0: 你就从来没有把我这个队长放眼里过。你老是说你是队长，你为这个队伍负过责任吗？你发球不稳定，我让教练加训也是为了你，为了球队，为了提高我们整体水平。
2: 你说谁不负责任？
0: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你说我不训练是吧？好，走，我现在就训练给你看。
3: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手！
0: 上次还不长记性是吧？
3: 你要干什么？
0: 我干什么？
3: 你太过！

0: 你干什么呢？放开！干什么呢？你们，
1: 你少管闲事啊！哦，你就是那个陈文兰的室友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是在训练呢。
2: 训练，
1: 训练！你骗谁呢？你太过分了吧！这明摆着欺负人！
0: 我是这个排球队的队长，我们现在就是在以多欺少怎了？
1: 亏你还好意思，你是队长。
0: 我一直以为排球队在新港是数一数二的，没想到你不把时间放在训练和比赛上，在这儿使上劲了是吧？
1: 小朋友，我再警告你，便这没你的事儿。你们根本不配打排球。我们走。嗯。看来你对排球也很感兴趣啊。那这样吧，你们俩一块儿跟我们练一练，怎么样？
3: 多多，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4: 我不会走的，我看他们能怎么样。德石，文兰，陈文兰，快去救我朵朵！他们现在排球馆被你的队友欺负了。

0: 谢谢啊！麻烦您再把视频调到15分06秒。
1: 宋雪薇，你给我解释一下。
2: 教练，我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是他那天扣球劲儿太大了，害我摔倒了。
1: 王教练，您听一下这个。
2: 我告诉你，我今天就是故意要针对你，这件摔跤也是我故意的，谁让你处处都压我一头？
1: 宋雪薇，你太过分了。
0: 谢谢啊！怎么会想到来调监控啊？好歹我比你再学校多待一年吧，他们队就这风气，倒是你还在这儿练啊？
3: 练呗，反正教练也处理了，他们以后也不敢怎么样。还行吧，你自己决定。哦，对了，这衣服一共还我一下。
4: 之前不是一心想让你做教练吗？反正没什么事，就去一趟呗。
5: 哟，这烧烤炉怎么这么脏啊？这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呀？
4: 就是啊，这也太脏了。
0: 姑娘，你们看，这肉串都是在架子上烤的，干净着呢，放心吧。
5: 这啥肉啊？不会是老鼠肉吧？
4: 不是，哎，你别乱说啊，我们这可是羊肉的前腿肉，最适合烧烤了，是吧，李叔？
1: 对，这肉烤出来是最嫩的。
5: 好帅！
4: 我觉得天还挺好的。
5: 天是挺好的。哎，
4: 就是
5: 太阳有点刺眼。
4: 朵，这不是你家烧烤吗？你叫的？
0: 我没叫啊。怎么你请我们吃烧烤啊？
5: 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这什么情况呀？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6: 让你同学再等会儿啊，我这马上就烤好啊，马上就能吃上了。
5: 宋雪薇，怎么又是你啊？爸，你别给他烤，他就是存心来恶心我们的，别给他烤。
6: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李国德？
5: 我好心来给你们家送生意，你这样说我，小心我给你点差评。
7: 哎，你点差评，千万别给差评。姑娘，咱们有话好好说啊。
5: 爸，没什么可跟他好好说的。你走，带你的人离开这儿。
6: 李国栋，你什么意思啊？这活动是大家的吧？
7: 哎，这位同学，我是沙排队队长，我记得你是排球队队长吧？ 你不在你们场馆烧烤，你来我们这里不合适吧？我们今天就是想来做海边
5: BBQ， 当然要在这儿了。
6: 对啊。
5: 再说了，我们沙排社也快解散了吧？哎，听说他们教练都走了，你到底想？

0: 怎么样啊？
1: 我今天带着我们的人想来跟你们做个联谊，还真没想到他们沙盘社就剩这么点人了。
0: 对呀、啊，暴脾气。不，
2: 宋雪薇，咱俩的过节冲我来，别来恶心我身边的人。
1: 哟，这不是在咱们那混不下去的陈蔚兰吗？
3: 就是。
0: 哎，你差不多可以了。你不就是嫉妒他吗？你不好好练球，你在背后耍什么阴招呢？我跟你说，你连我都打不过，别提他了。有本事在这公平公正的打一场，输的人赶紧滚。
1: 好啊，好。
4: 进攻，然后他们拦网求界，这应该是我们得分吧？
5: 对啊，
0: 爸，我们这里是
6: 这吹偏哨啊，这是我们得的分。
7: 你再不尊重比赛规则，我就罚你下去，你们直接输了。
6: 你为什么帮他不帮我呢？
7: 既然你参加了比赛，就要尊重竞技比赛规则，而且我现在是裁判，你们在规则内可以利用场地，利用规则，但不能违背规则。
6: 爸，你为什么这样呀？
2: 哎，鬼朵，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终于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2010年
1: 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啊，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连续四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

0: 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慢逆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七八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 用地砖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随抬子，随抬子，随的高高的，做什么？整抬子建房，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住太监，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1: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八十四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2: 哎呦，云锦，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书记，你来看我，他抓住你手里，你还来看我，你这感激，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你是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的。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非洲袋鼠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书记就眼圈就红了。
1: 此事过后。 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水升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九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 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2: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说话来，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1: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 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滩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 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滩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
3: 这一智能化改变让繁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卡上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1: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

0: 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1: 血流为主，滴滴滴滴，哎呀，那细子俩已经确信的，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都这。但是呀，哎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0: 春风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2: 我们说这连接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肥馍，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肥叶子。
3: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上了纪念府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2: 有时候也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肉也都不好吃，
3: 啥都吃过，红面羊嘴见过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
0: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4: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5: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

家住渭河北岸的王新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渭河之美。自从担任生态养护员，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

0: 绿化了，各方面以后的话，跟公园是一样，群众散步了、锻炼了，都在这个凉爽以后的话，对群众的话，生活的话，活跃的很。
1: 小朋友，快上来，把拖下去。不能这样啊、哦，听话。
2: 家里面没大人吗？
3: 那边不能去啊！
1: 哎，那个小朋友，
3: 很危险的啊。
4: 何天龙，塞上湖城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何长。如同昔日在部队管理士兵一样，他每天带着这份责任，巡走于穿城而过的点农河两岸，为这座城市守护着一条条绿水，一片片碧潭。自2018年国家建立河长制，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市、县、乡级河湖长8.2万名，村级河湖长17.7万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高。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依次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7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5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1: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哎，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

0: 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赵家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1: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2: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他还折腾啊。
1: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十一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2: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靖国，他是要建中的安，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调停的，调停回到那种能够议论相角的相对宽容自由的这样一个政治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靖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1: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2: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 他坏体现在哪儿？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

0: 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1: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尽忠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2: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地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3: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亲民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应该是皇帝。
1: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瑶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0: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1: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应凤局，

0: 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一石一木，财经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十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四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六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四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彦、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六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1: 在中国古代这块，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要说啊，宋高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个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事故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0: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他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23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天祚帝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尽弃。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 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崇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津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1: 像宋朝的时候，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2: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所以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岁币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0: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毁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宣和四年初，金军接连攻下了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地逃往嘉山，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1: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海上之盟对就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给这个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我你看这个我的祖先没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对吧？
0: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

0: 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致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五年8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7年2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7年10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1: 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

0: 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1: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了。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马驼驴骡各1万骑，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数，即使结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藩，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2: 女真人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就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就甚至上100万、上1000万的，那么的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在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办法满足女真人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1: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之时，正月20日，总师道姚平仲率京元、秦俸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20余万。总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总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接应，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总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0: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

0: 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1: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服

0: 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总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诏构为人质，匆匆退兵。总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明令严禁士庶以福阙尚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1: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其他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合是很难的，合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是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0: 二月六日，金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七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

0: 于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1: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时候。
2: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石，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0: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30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一味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和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

0: 态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先玩手机的，谢谢。
4: 来，
0: 好。
4: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
11: 下次一定回。
12: 下次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3: 走走走
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5: 妈妈，
6: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8: 做自己就好了。
1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
20: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频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
7: 妈妈
6: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8: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8: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7: 妈妈，是小金盾。
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8: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那孩子。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我运气不好，差点剧终，幸好赵林和我一起合作，脱离危险，我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1: 藏书馆奇遇，
2: 这里太暗了，小心脚下。
0: 哼，楼梯的间距和结构都是相同的，我闭着眼都能走。没事，我就是趴在地上听附近有没有危险，听生命危，你懂吧？
2: 快起来。
0: 干嘛？
2: 你看
0: 这是什么地方。
2: 哇，真漂亮。

0: 火把，这火把一定是跟赵州守点的，他们就在这附近。赵林，我们快去！赵林，刚才好像经过这里啊，我是不是迷路了？
1: 是你吗？可可，鹏飞，你又在听声辨位呢？
2: 还不是因为你掉队了？
1: 是你在到处乱跑吧？给你看的东西，
2: 这是
1: 做饼干的模具。你是该吃点东西补补智商了。嗯，这应该是古代文字。
2: 和爸爸笔记本里记录的文字很相似，这里可能是个藏书馆。这些泥板很可能是当时的书籍，证明古国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还懂得用泥板记录、保存和流传。
1: 哼，你这是瞎猜的吧？依我看，说不定就是古人盖房子用的砖头呢。
2: 你这判断毫无根据，你的猜测也经不起推敲。
1: 嗯，哼。
2: 哎，
1: 对了，我在那边发现了火把，
2: 应该是爸爸他们留下的，去找他们吧。

0: 你可别再掉队了。
1: 啊，
2: 哼，你别乱跑就行了。
3: 爸爸，姑姑，
1: 这里像迷宫一样，
0: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口，
1: 感觉有谁在跟着我们。
0: 没有啊，
1: 可能是错觉吧。
2: 你别害怕呀。
0: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害怕。
2: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
1: 这有个倒了的树下，
0: 会不会是哥哥他们弄倒的？
4: 今天大概率是要英年早逝了。
2: 别瞎说，轻易放弃就真的输了。
4: 好几款游戏都还没通关呢。

0: 这里的怪兽都怕火，完了，我们又成为怪兽的食物了。食物，让一下，有用。
1: 没想那么长远，快跑！你怎么把这么多零食？先自己不够胖吗？你要你管！我跑不过他，必须想想别的办法。我有办法了。根据书架间距、倾斜角度，随手得出。
0: 命中范围，赵林，根据我的计算，别冲动，你帮我把它引到这个位置，我能一招制敌。
2: 喜欢的香肠哦，我这还有很多好吃的，慢慢吃。

0: 掌控，我差点被吃掉了。拜托你下次提前把计划告诉我。
1: 哎，别那么凶嘛，电影男主角从不事先透露计划。
0: 快跑！等等，好像是个石门。
1: 甩掉他了，我们配合得不错嘛。那可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哇，
0: 没想到石室内暗藏玄机，怎么有打斗的声音？我得赶紧去看看。请期待下集神秘的黑影。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

洼地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暑期食堂换新升级，守护学子舌尖安全；
1: 区政协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启动；
0: 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
1: 我区全力筑牢现代化水网，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校园食品安全关系万千学子健康成长。2026年，我区将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充分利用暑期校园空窗期，推进全区70所中小学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优化供餐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学期师生就餐安全与就餐品质。
1: 在百官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隔断消毒房控制箱安装作业。这所学校食堂于2010年投入使用，历经10余年使用，出现功能区间布局不合理、二楼地板渗漏、操作空间狭小等问题，已达不到现行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今年在区教体局百官街道的支持下，学校投入170多万元，对食堂后厨开展整体改造。
2: 这样一来呢，布局更加合理，而且新增加了洗碗机、消毒房，能够确保我们的食材安全。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学校将全面推开这个一比三制度，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吃好吃饱。
1: 食堂硬件的更新改造为校园食品安全打下硬件基础，如何用好新设备做实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3: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1: 上虞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
4: 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初中，我们都实行设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试点完成之后，然后就全面推广。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为切实提升政协提案办理质效，紧盯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监督职能，今天上午，我区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紧盯重点民生工程，靶向督办重点提案，全力推动各项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惠及万家。
0: 区政协第一民主监督小组督查关于青年人才引育方面的提案办理情况和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政协主席金山中、秘书长陈学军参加。督查组一行首先实地查看了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提升一期工程三标段到巡沙路基涝工程和区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两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座谈会上，区人社局汇报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相关情况，建设局、医保分局汇报民生实事项目有关情况。政协委员们和提案人围绕青年人才引育、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就提案办理工作，金山中指出，要巩固现有成果，持续关注重点提案，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优化工作，

0: 张向明主监督是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具体载体，是政协履职为民的具体实践，是营造良好落实氛围的有效手段。要提高站位，增强做好专项民主监督的自觉性，要推进民主监督规范化、制度化，做好监督成果的转化，积极探索民生实事、监督落实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民主监督的整体水平。 金山中指出，民生实事关乎老百姓的方方面面，也是党委政府传递对民生民心关爱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要强化目标引领，加快建设进度，注重安全和风险防范，做好资金保障，提升民生实事质效，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要发好政协好声音，积极做好建议工作，凝聚共识，为民生工程推进营造良好环境。 区政协第二民主监督小组先后实地视察盖北镇29 Park 桥下运动休闲空间、三环大桥东侧桥下空间优化提升工地，现场了解桥下空间改造利用、民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座谈会上，区科技局就产学研融合发展方面提案办理落实情况作汇报。 区教体局、区综合执法局分别汇报相关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随后，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围绕科技创新赋能产业、产教融合人才培育、城市项目精细化运维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区相关领导表示，民生实事和政协提案承载群众期盼，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提案办理转化为为民服务、改进工作的实际行动。 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强化项目统筹协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坚持建管并重，抓好项目后续精细化运维管理。要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科技副总加科技经理人协同等工作机制，持续激活创新发展动能。同时，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立足职能，聚焦民生热点、产业难点，积极履职建言，凝聚各方合力，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对标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构筑上虞区域旅游行业发展和竞争新优势。今天上午，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各相关职能部门、文旅集团、旅游协会及旅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政企高效沟通平台，合力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相关领导参加。 会上，各旅游企业代表结合行业现状与自身经营实际，敞开心扉，建言献策。大家纷纷发言，希望进一步丰富文旅活动供给，打出文旅推广组合拳，积极拓展境外客源，挖掘入境旅游新商机，推动区域旅游资源串珠成链，强化各景区联动互动，提升上虞文旅对外曝光度，加快业态创新转型，走差异化竞争发展道路。 一条条务实建议，直指行业发展痛点，聚焦未来发展机遇。参会各职能部门认真梳理逐条记录企业意见建议，现场回应相关诉求，解读相关政策，表示将细化举措、闭环落实，切实助力文旅企业健康发展。会议充分肯定了区旅游协会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高度认可各旅游企业为全区文旅产业稳步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会指出，当前文旅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同时，希望张镇雷阵雨25到31度，丰汇雷阵雨26到31度，道区雷阵雨26到31度，上浦雷阵雨26到31度。
2: 汤浦雷阵雨26到31度，下馆雷阵雨26到31度，永和雷阵雨26到31度，梁湖雷阵雨26到31度，义亭雷阵雨26到31度，小岳雷阵雨26到31度。 谢塘雷阵雨26到31度，长塘雷阵雨26到30度，盖北雷阵雨26到30度，岭南雷阵雨25到31度。

0: 晨曦雷阵雨，25到31度。丁宅雷阵雨，25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实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1: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 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4: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 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

0: 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1: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炙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一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十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七八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十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6: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4: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6: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4: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

0: 导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2: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3: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2: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2: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状况。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2: 俺都是跟您学的，
1: 可不是？多好啊！俺大娇小时候可懂事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
3: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1: 出么事了？
3: 俺想让秀秀去他妹妹那儿看看。
2: 看啥？
1: 看啥？
3: 看地呀！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吗？
2: 爹，苏苏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

0: 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1: 对呀，甭缓缓。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瞎装咱们。
0: 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
1: 呀呀呀呀，啥病不顶的。
2: 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3: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4: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2: 很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米汗，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
3: 东陪厂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啊！二，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2: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
3: 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俺对不住俺爹呀。
2: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故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了，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 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气儿，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不喝了。
1: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还啊？不是现在哦，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啊不是白养了。 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啊，加上以前的，每年俺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我早就说。
0: 俺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活钱儿。<笑>老四，按个手印，咱俩一人一份，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你给我钱，这就给你个钱啊？这孙母弟兄，俺出个高价，5块大洋银，4、5、20。你欠15个大洋啊，按个手印，5块大洋你拿走，咱俩两清了。

0: 黄总。
1: 好啊，董事长。
2: 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3: 好。
4: 你等啊，
5: 老哥哥，咱俩这一对方休啊，嗯。
2: 俺给你封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6: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3: 嗯。而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说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6: 那咋办啊？
3: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6: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3: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6: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
3: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蓑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桂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6: 哎，给你看看俺编的。
3: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6: 娘教的好。
3: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6: 就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3: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6: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3: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桂腰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6: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郭桂腰走脚，咋样？
3: 俺看行。

0: 舅，哎，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俺
1: 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
0: 你笑啥？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它。 早点抱孙女，
1: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0: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1: 啥？
0: 走走。
1: 啥试春气？

0: 回想起那年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30%，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1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10里8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
1: 啊。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今起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
4: 这
3: 这这
4: 这这这这大奶奶，
5: 东家大奶奶，
6: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5: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6: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5: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6: 刘胡子，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5: 大奶奶。
1: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5: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7: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7: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7: 谢谢大腮帮子啊！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8: 进来，来了就。
6: 来，
8: 哎，
9: 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妖放过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6: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9: 真成了？
6: 啊。
9: 好，俺试试。
6: 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妖那儿立字据。
9: 只要能带俺抓回那现钱儿，俺啥规矩都答应。嫂子，合适不？
6: 合适。
8: 别俺穿的合适。
10: 哎哎哎哎哎哎！妥了，
5: 妥了，没妥了。
10: 费佐氏答应地租给咱了。
5: 没说哪块地啊？
10: 哎，这倒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10来亩呢。3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
8: 咱这儿媳妇可真行啊！
10: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夫家的呀？
5: 那是。
10: 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佐氏给咱这10几亩地，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5: 啊，
10: 做好饭菜，送地里。
5: 哦。
11: 哎呦，还没睡呀？啊，睡一个来回呢。
10: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
2: 我定了的事，别哄我。
10: 辅导人家，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9: 哎，
10: 俺盘算了一下，现在多了费左氏家这十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
9: 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
10: 就是20多亩。
8: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3: 又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8: 累不怕，俺就怕有力气没处使。
11: 那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可俺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盯不住呢。咱还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
12: 大脚，
7: 哎，
12: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离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局，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7: 嗯，
10: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3: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10: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3: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呢？
8: 俺是觉得，跟柱子家使一头牛行，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3: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脸。
8: 就想那么多，这还不够麻烦呢。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10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就下地开田去。
3: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8: 清闲，俺可清闲不了。
10: 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3: 俺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
12: 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啊。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馍呀？
10: 俺可没钱儿啊，要买你买。
3: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10: 你有这动静吗？
3: 俺要买牛，俺要买牛。
10: 俺怎么没听见呢？
8: 得得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3: 俺的帽子戴上，别着凉。
8: 哎。

0: 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尖盾来了！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5: 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是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1: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0: 你
2: 老师，我到了。
0: 啊，周老师，
2: 一个呢？石头呢？
0: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2: 好，去吧。
3: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2: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

0: 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1: 嗯，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啊，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嗯、
0: 对对对，
1: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0: 啊，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2: 十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3: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啊，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嗯，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2: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0: 公司里也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4: 没有尾巴，
1: 两只都没有尾巴。
4: 哎，
1: 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0: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嗯，
1: 来跳一个，怎么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它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0: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1: 杨坤老师是
0: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可以去看一下。
1: 那您带我去呗。
0: 好的。
2: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1: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5: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2: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1: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您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5: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1: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5: 第三年吧，我19岁。
1: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5: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2: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昆。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昆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5: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6: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5: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点05分的高铁，大概7点39分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2: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1: 你怎么才来啊？
7: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1: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7: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1: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7: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1: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7: 没事，你喜欢就好。
8: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开，时光就成了这条象征。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它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
2: 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

0: 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
1: 活时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2: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啊，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啊，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1: 上虞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工。
3: 像高中学校呢，我们一般是10几个菜，能让学生自主选择，然后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储存，我们都实行收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试点完成之后，然后全面推广。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为切实提升政协提案办理质效，紧盯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监督职能，今天上午我区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紧盯重点民生工程，靶向督办重点提案，全力推动各项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惠及万家。
5: 区政协第一民主监督小组督查关于青年人才引育方面的提案办理情况和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政协主席金山中、秘书长陈学军参加。督查组一行首先实地查看了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提升一期工程三标段到巡沙路基涝工程和区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两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座谈会上，区人社局汇报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相关情况，建设局、医保分局汇报民生实事项目有关情况。政协委员们和提案人围绕青年人才引育、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就提案办理工作，金山中指出，要巩固现有成果，持续关注重点提案，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优化工作。金山中强调，专项民主监督是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具体载体，是政协履职为民的具体实践，是营造良好落实氛围的有效手段。要提高站位，增强做好专项民主监督的自觉性，要推进民主监督规范化、制度化，做好监督成果的转化，积极探索民生实事监督落实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民主监督的整体水平。金山中指出，民生实事关乎老百姓的方方面面，也是党委政府传递对民生民心关爱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要强化目标引领，加快建设进度，注重安全和风险防范，做好资金保障，提升民生实事质效，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要发好政协好声音，积极做好建议工作，凝聚共识，为民生工程推进营造良好环境。区政协第二民主监督小组先后实地视察盖北镇29 Park 桥下运动休闲空间、三环大桥东侧桥下空间优化提升工地，现场了解桥下空间改造利用、民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座谈会上，区科技局就产学研融合发展方面提案办理落实情况作汇报，区教体局、区综合执法局分别汇报相关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随后，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围绕科技创新赋能产业、产教融合人才培育、城市项目精细化运维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区相关领导表示，民生实事和政协提案承载群众期盼，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提案办理转化为为民服务、改进工作的实际行动。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强化项目统筹协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坚持建管并重，抓好项目后续精细化运维管理。要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科技副总加科技经理人协同等工作机制，持续激活创新发展动能。同时，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立足职能，聚焦民生热点、产业难点，积极履职建言，凝聚各方合力，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果。

0: 赵能，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对标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构筑上虞区域旅游行业发展和竞争新优势，今天上午，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
0: 各相关职能部门文旅集团、旅游协会及旅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政企高效沟通平台，合力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相关领导参加。会上，各旅游企业代表结合行业现状与自身经营实际，敞开心扉，建言献策。大家纷纷发言，希望进一步丰富文旅活动供给，打出文旅推广组合拳，积极拓展境外客源，挖掘入境旅游新商机，推动区域旅游资源串珠成链，强化各景区联动互动，提升上虞文旅对外曝光度。加快业态创新转型，走差异化竞争发展道路。一条条务实建议，直指行业发展痛点，聚焦未来发展机遇。 参会各职能部门认真梳理逐条记录企业意见建议，现场回应相关诉求，解读相关政策，表示将细化举措、闭环落实，切实助力文旅企业健康发展。会议充分肯定了区旅游协会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高度认可各旅游企业为全区文旅产业稳步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会议指出，当前文旅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同时，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挖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创新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政企同心，聚力同行，推动上虞文旅产业特色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激活区域文旅经济新活力。全媒体记者孙京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3: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近年来，我区锚定构建上蓄中枢下排外档现代化水网体系总方向，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文化、水经济协同发展，以重大水利项目攻坚为抓手，抓实防汛防台和湖治理、民生供水改革创新各项工作，持续夯实水安全保障根基，以水利实干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色。
4: 我区坚持项目为王、全力推进海棠安澜、曹鄂江标准江堤提升、上普闸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省、千项万亿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想抓政策机遇，推动重大水利项目提速提质增效，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安全闭环管理，强化在建水利工程全过程监管，把每一项水利工程都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明星工程、安全工程，同时立足防大汛抗强台。 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水库山塘、河道堤防，在建工程隐患排查整治，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迭代升级山洪灾害预警体系，完善小流域山洪较应机制，布设雨量报警设备、前移预警关口，提升基层避险处置能力，强化数字赋能，用好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上下游联防联控。 控科学调度闸站水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防台，兼顾防汛。此外，我区纵深推进河湖整治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强化水域岸线管控，创新推行水域指标改革，持续优化全域水面率，水资源利用效率，持续位居全市前列。
3: 以曹鄂江一江两岸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为核心，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文旅融合，打造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样板。曹鄂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

脱优质水资源，探索水利加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盘活水库，暗线水利资产，串联滨水休闲、门旅研学场景，推动水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护水与富民双向共赢。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快现代水网建设，统筹发展与安全，守牢水安全底线，做优水生态文章，激活水经济动能，以水利现代化护航青春之城建设，持续攻坚重大水利工程，守牢水安全底线，护好水生态底色。全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八百亩荷塘里，悄然出现了一番新面貌。荷叶连天，荷花摇曳，曾经沉寂的乡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周末争相打卡的热门地。闲置的农房变身民宿，零散的农田成了研学课堂，就连荷塘里的小龙虾都成了撬动乡村经济的金钩子。今天我们就走进大善小屋村，看看这片荷塘里藏着的共富密码。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外围配套的千亩的农田项目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荷塘有八百亩，其实除了荷塘之外，我们前面还有更多的农田，但是去年我们进行了规划。
0: 八百亩荷塘听起来已经不小，但郑彩霞说这还不够。随着小镇名气越来越大，来的研学团队越来越多，原来那些项目很快就不够用了。怎么办？把周边零散的农田、闲置的农房通通盘活起来。村里面年轻人不多，但阿公阿婆却有很多，他们懂农事，会下厨，正好可以让他们一显身手。
1: 肯定要请我们的一些村里边的阿公啊，来帮我们维护一下，包括我们农这个荷塘上面各个这个草啊，包括荷塘边那个梯田那个维护啊，我们都是人工的，因为那个机器是上不去的，路比较窄嘛。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藕塘它的一个维护，因为阿公挖藕很厉害的，要比我们更厉害。
0: 人工维护虽然慢，但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的出路。那些闲置了好几年的老房子，村里把它们改造成了青村公社，一共八间房，虽然不大，但成为了村里闲置资源盘活项目的一处闪光点。
1: 其实呢，也带动了我们把村里面的一些闲置农房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就是小餐厅，我们叫青春公社，一个是餐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住宿。我们把其中有一间农房改成了我们的小民宿，一共有八个房间，可以把闲置农房然后把它盘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肯定维护的话，也需要请村里边的一些阿姨来维护我们的，包括厨房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的民宿也好。那荷塘这边呢，包括农田，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村里面很多的年轻人并不多啊，而我们这些事情刚好就是比较适合又懂农事的啊，又会厨房的下厨房的一些阿公阿姨们过来做，
2: 那
1: 对带动起来。
0: 盘活资源只是第一步，怎么吸引人来，来了玩什么才是关键。小镇现

0: 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聚，大开大合，大锣大鼓，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聚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2: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聚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